0: 就是在说的还是认识的，但是我跟你们说这个 PD 我别人说的
1: Sorry, clear, 942
0: 这是我的 Absolutely

0: 岁数的时候，
1: 岁数。
0: 你见岁数的时候不是小时候？
1: 本佛。Metal ramp on the right lane, northbound 169 east of Marshall. 336 Shockey. 7-5.